0: 谢，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疑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 10月12日星期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
1: 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
2: 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 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3: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

0: 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1: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2: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2: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0: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1: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2: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2: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 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它与替身。

0: 区分开来。
1: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2: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0: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5: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
4: 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2: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I think most likely
4: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

0: 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1: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2: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2: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0: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1: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2: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2: 各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

0: 区分开来。
1: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2: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0: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习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习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6: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4: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

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0: 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0: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1: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 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

0: 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2: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0: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0: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

0: 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0: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4: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 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

0: 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0: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1: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

0: 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2: 这件石膏耳模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0: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0: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5: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
4: 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4: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

0: 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0: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1: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 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

0: 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2: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0: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0: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

0: 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0: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 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

0: 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0: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1: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 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5: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6: 这件石膏耳模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7: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0: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7: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

0: 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3: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

在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0: 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1: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0: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1: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1: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5: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6: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

0: 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

0: 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

0: 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1: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0: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1: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1: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5: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6: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

0: 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8: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6: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7: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8: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6: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8: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6: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9: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6: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10: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1: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2: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0: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11: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

0: 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

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So probably no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of 2020.
6: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7: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8: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9: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10: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11: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9: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

0: 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1: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0: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2: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1: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1: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3: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5: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6: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

0: 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

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3: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5: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7: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2: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4: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5: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6: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4: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5: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6: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7: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8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

特。那这个卡扎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

0: 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2: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1: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 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The
6: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
1: 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 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7: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1: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6: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2: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4: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5: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6: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4: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5: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6: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0: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

0: 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2: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3: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4: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5: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7: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5: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6: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0: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1: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0: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2: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4: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5: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6: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4: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5: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6: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7: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扎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

0: 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习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习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2: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3: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8: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6: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7: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8: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7: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6: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8: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6: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9: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6: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10: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1: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2: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0: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11: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2: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1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2: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6: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4: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8: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9: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7: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9: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7: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8: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0: 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1: 马克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0: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2: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0: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4: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5: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6: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4: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5: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6: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7: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6.4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5: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
4: 性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I think most likely
4: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8: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6: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7: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8: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是展现了这些品质。
7: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6: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8: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6: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9: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6: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10: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1: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2: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0: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11: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2: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1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2: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欢迎收看11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达成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中国在渤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持续密切关注。两名美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的经济动荡，而荣获了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1日

0: 星期天与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面的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总统的贴文说，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的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莫斯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不过他补充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同意此类的停火，基辅方面也会接受。那么这项在明年四月前暂停解除对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的决定令人意外，也遭到了国会当中民主党籍的议员、部分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特朗普上周五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禁令，而俄罗斯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00万吨的柴油。那针对外界的批评呢，特朗普总统10月12日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说，欧盟也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永远是美国优先。中国海事部门发布了航行警告，表示从10月12日星期一开始，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弹的演习，并且划下了禁航区，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会议上表示，相关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并且将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下面来看一下顾立雄怎么说。
1: 根据他公告的一个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最大就是31.19海里，那最小是4×4海里，那看起来应该都是防空或者是舰船或者是陆航或者是海防这些部队的一个实弹的射击的训练。
2: 属于年度例行性的吗？还是新增的？
1: 现在初判应该还算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训练，那规模不是算很大，但我想我们料敌从宽了哈，我们还是要密切来持续关注。
2: 没有异常的调动吗？
1: 目前没有发觉。
2: OK，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1: 我想他们
2: 或者心理动，
1: 可以看得出来吗？他特意挑在10月10号国庆演讲之后，他把这种的一种实弹的射击训练，然后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啊，然后显然是具有一种军事恫吓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意义。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物的袭击，导致人员受伤，而该机场目前仍然是关闭的。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在星期六击中这一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那么在星期六机场的遭遇致命袭击之后呢，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导致星期天他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了13个人。联合国在10月12日再次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平民以及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一支也门反政府武装，他们在10月10日以及11日连续2天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此外呢，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2处袭击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德就这样说。
3: 秘书长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沙特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你们看到我们在周末发表了一份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周六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

0: 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也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过去几天反复袭击沙特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停止。秘书长还对也门持续升级的军事局势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敦促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要将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波及。
1: 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12月12日星期一，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因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贡献。
3: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经济模型，世界各国政府利用这些模型在重大冲击后稳定经济，并颠覆了数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4: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们为稳定化政策奠定了新的基础，也就是利率设定和金融政策实施，因此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实施稳定化政策。
3: 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
0: 我的研究强调，了解市场参与者以及那些在支出等方面做出决策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和理解，对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能够让政府与公众沟通其政策的框架也十分重要。
3: 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种新的稳定化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更清晰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原因。
5: 此前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不可靠的黑箱。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重构了这一框架。简而言之，他们通过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稳定化提供微观的基础，完成了这一工作。
3: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各位正在收看美国之音节目的朋友们呢，与时俱进，已经是在手机跟电脑上来观赏了。但是您是否好奇最早美国之音记者们是如何播音的呢？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看看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此外呢，还有柏林围墙的砖块、古巴军头的军帽，还有上周我们介绍这里毛泽东的耳朵模型的复刻版。今天我们再去看看冷战博物馆的其他收藏。
6: 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7: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6: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4: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

0: 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1: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0: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1: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2: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3: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艾利森·胡克以及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碾伯行星期一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话上重申，将会加强与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且再次确认推动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当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保持紧密的一致，并且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岸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且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以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而朝鲜星期一呢，则是向东部的海域发布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之内第四次发射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的一带发射了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至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预计是落在了朝鲜东海岸附近以及日本海的海域。而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朝鲜上一次发射导弹是在10月3日，今年以来呢，平壤已经试射了10多次的导弹。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1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达成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中国在五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持续密切关注。两名美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的经济动荡，而荣获了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1日星期天。

0: 与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面的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贴文说，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了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 莫斯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不过，他补充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同意此类的停火，基辅方面也会接受。那么，这项在明年4月前暂停解除对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的决定，令人意外，也遭到了国会当中民主党籍的议员、部分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 特朗普上周五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禁令，而俄罗斯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00万吨的柴油。那针对外界的批评呢？特朗普总统10月12日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说，欧盟也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永远是美国优先。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了航行警告，表示从10月12日星期一开始，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弹的演习，并且划下了禁航区，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会议上表示，相关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并且将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下面来看一下顾立雄怎么说。
1: 根据他公告的一个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最大就是31.19海里，那最小是4×4的海里，那看起来应该都是防空或者是舰船或者是陆航或者是海防这些部队的一个实弹的射击的训练。
2: 属于年度例行性的吗？
1: 还是新增的，现在初判应该还算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训练，那规模不是算很大，但我想我们料敌从宽了哈，我们还是要密切来持续关注。
2: 没有异常的调动嘛？
1: 目前没有发觉。
2: OK，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1: 我想他们。
2: 或者心理动，心理可以看得出来吗？
1: 他特意挑在10月10号国庆演讲之后，他把这些这种的一种实弹的射击训练，然后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哦，然后显然是具有一种军事恫吓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意义。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物的袭击，导致人员受伤，而该机场目前仍然是关闭的。 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在星期六击中这一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 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那么，在星期六机场的遭遇致命袭击之后呢？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导致星期天他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 的总数升到了13个人。联合国在10月12日再次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平民以及机场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一支也门仿政府武装，他们在10月10日以及11日连续2天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 此外呢，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两处袭击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雅里德就这样说。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1: 秘书长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沙特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你们看到我们在周末发表了一份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周六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也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过去几天反复袭击沙特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停止。秘书长还对也门持续升级的军事局势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敦促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要将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波及。
0: 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12月12日星期一，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因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贡献。
3: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经济模型，世界各国政府利用这些模型在重大冲击后稳定经济，并颠覆了数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4: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们为稳定化政策奠定了新的基础，也就是利率设定和金融政策实施，因此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实施稳定化政策。
3: 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
5: 我的研究强调，了解市场参与者以及那些在支出等方面做出决策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和理解，对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能够让政府与公众沟通其政策的框架也十分重要。
3: 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种新的稳定化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更清晰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原因。
6: 此前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不可靠的黑箱。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重构了这一框架。简而言之，他们通过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稳定化提供微观的基础，完成了这一工作。
3: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各位正在收看美国之音节目的朋友们呢，与时俱进，已经是在手机跟电脑上来观赏了。但是您是否好奇最早美国之音记者们是如何播音的呢？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看看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此外呢，还有柏林围墙的砖块、古巴军头的军帽，还有上周我们介绍这里毛泽东的耳朵模型的复刻版。今天我们再去看看冷战博物馆的其他收藏。
7: 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8: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7: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 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4: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

0: 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1: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0: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1: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2: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3: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艾利森·胡克以及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碾伯行星期一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话上重申，将会加强与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且再次确认推动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当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保持紧密的一致，并且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岸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且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以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而朝鲜星期一呢，则是向东部的海域发布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之内第四次发射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的一带发射了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至少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预计是落在了朝鲜东海岸附近以及日本海的海域。而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朝鲜上一次发射导弹是在10月3日，今年以来呢，平壤已经试射了10多次的导弹。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1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达成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中国在渤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持续密切关注。两名美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的经济动荡，而荣获了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1日星期天

0: 与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面的宣布。 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贴文说，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了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莫斯科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不过他补充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同意此类的停火，基辅方面也会接受。 那么这项在明年4月前暂停解除对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的决定，仍然意外，也遭到了国会当中民主党籍的议员、部分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特朗普上周五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禁令。而俄罗斯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00万吨的柴油。那针对外界的批评呢？特朗普总统10月12日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说，欧盟也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永远是美国优先。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了航行警告，表示从10月12日星期一开始，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弹的演习，并且画下了禁航区。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会议上表示，相关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并且将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下面来看一下顾立雄怎么说。
1: 根据他公告的一个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最大就是 31.19海里，那最小是4×4的海里，那看起来应该都是防空或者是舰船或者是陆航或者是海防这些部队的一个实弹的射击的训练，
2: 属于年度例行性的吗？
1: 还是新增的，现在初判应该还算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训练，那规模不是算很大，但我想我们料敌从宽了哈，我们还是要密切来持续关注。
2: 没有异常的调动嘛？
1: 目前没有发觉。
2: OK，
1: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我想他们或者心理动，心理可以看得出来吗？特意挑在10月10号国庆演讲之后，他把这些这种的一种实弹的射击训练，然后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啊，然后显然是具有一种军事恫吓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意义。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物的袭击，导致人员受伤。而该机场目前仍然是关闭的。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的袭击，一名导弹在星期六击中这一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 台湾还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那么在星期六机场的遭遇致命袭击之后呢？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袭击当中受伤 太重而导致星期天他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了13个人。联合国在10月12日再次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平民以及机场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一支也门仿政府武装，他们在10月10日以及11日连续2天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 此外呢，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两处袭击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德就这样说。
2: 秘书长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沙特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你们看到我们在周末发表了一份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周六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另有

0: 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也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过去几天反复袭击沙特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停止。秘书长还对也门持续升级的军事局势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敦促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要将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波及。
1: 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因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贡献。
3: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经济模型，世界各国政府利用这些模型在重大冲击后稳定经济，并颠覆了数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4: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们为稳定化政策奠定了新的基础，也就是利率设定和金融政策实施，因此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实施稳定化政策。
3: 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
0: 我的研究强调，了解市场参与者以及那些在支出等方面做出决策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和理解，对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能够让政府与公众沟通其政策的框架也十分重要。
3: 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种新的稳定化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更清晰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原因。
5: 此前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不可靠的黑箱。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重构了这一框架。简而言之，他们通过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稳定化提供微观的基础，完成了这一工作。
3: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各位正在收看美国之音节目的朋友们呢，与时俱进，已经是在手机跟电脑上来观赏了。但是您是否好奇最早美国之音记者们是如何播音的呢？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看看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此外呢，还有柏林围墙的砖块、古巴军头的军帽，还有上周我们介绍这里毛泽东的耳朵模型的复刻版。今天我们再去看看冷战博物馆的其他收藏。
6: 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7: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6: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8: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 舒尔 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6: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8: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6: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9: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7: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艾利森·胡克以及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碾伯行星期一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话上重申，将会加强与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且再次确认推动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当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保持紧密的一致，并且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岸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且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以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而朝鲜星期一呢，则是向东部的海域发布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之内第四次发射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的一带发射了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至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预计是落在了朝鲜东海岸附近以及日本海的海域。而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朝鲜上一次发射导弹是在10月3日，今年以来呢，平壤已经试射了10多次的导弹。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1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达成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中国在渤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持续密切关注。两名美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的经济动荡，而荣获了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1日星期天于社交

0: 平台真相社交上面的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贴文说，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的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莫斯科尚未对此做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不过他补充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同意此类的停火，基辅方面也会接受。那么这项在明年四月前暂停解除对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的决定令人意外，也遭到了国会当中民主党籍的议员、部分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特朗普上周五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禁令，而俄罗斯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00万吨的柴油。那针对外界的批评呢，特朗普总统10月12日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说，欧盟也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永远是美国优先。中国海事部门发布了航行警告，表示从10月12日星期一开始，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弹的演习，并且划下了禁航区，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会议上表示，相关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并且将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下面来看一下顾立雄怎么说。
1: 根据他公告的一个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最大就是31.19海里，那最小是4×4海里，那看起来应该都是航空或者是舰船或者是陆航或者是海防这些部队的一个实弹的射击的训练。
2: 属于年度例行性的吗？还是新增的？
1: 现在初判应该还算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训练，那规模不是算很大，但我想我们料敌从宽了哈，我们还是要密切来持续关注。
2: 没有异常的调动吗？
1: 目前没有发觉。
2: OK，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1: 我想他们
2: 或者心理动，心理
1: 可以看得出来吗？他特意挑在10月10号国庆演讲之后，他把这种的一种实弹的射击训练，然后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啊，然后显然是具有一种军事恫吓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意义。
2: 我下面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物的袭击，导致人员受伤，而该机场目前仍然是关闭的。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在星期六击中这一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那么在星期六机场的遭遇致命袭击之后呢，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导致星期天他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了13个人。联合国在10月12日再次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平民以及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一支也门反政府武装，他们在10月10日以及11日连续2天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此外呢，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2处袭击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德就这样说。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4: 秘书长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沙特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你们看到我们在周末发表了一份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周六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

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也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过去几天反复袭击沙特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

0: 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波及。
1: 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12月12日星期一，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因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贡献。
3: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经济模型，世界各国政府利用这些模型在重大冲击后稳定经济，并颠覆了数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4: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们为稳定化政策奠定了新的基础，也就是利率设定和金融政策实施，因此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实施稳定化政策。
3: 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
0: 我的研究强调，了解市场参与者以及那些在支出等方面做出决策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和理解，对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能够让政府与公众沟通其政策的框架也十分重要。
3: 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种新的稳定化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更清晰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原因。
5: 此前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不可靠的黑箱。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重构了这一框架。简而言之，他们通过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稳定化提供微观的基础，完成了这一工作。
3: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各位正在收看美国之音节目的朋友们呢，与时俱进，已经是在手机跟电脑上来观赏了。但是您是否好奇最早美国之音记者们是如何播音的呢？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看看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此外呢，还有柏林围墙的砖块、古巴军头的军帽，还有上周我们介绍这里毛泽东的耳朵模型的复刻版。今天我们再去看看冷战博物馆的其他收藏。
6: 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7: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6: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4: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6: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 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4: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

0: 情报工作，及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1: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2: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3: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艾利森·胡克以及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碾伯行星期一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话上重申，将会加强与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且再次确认推动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当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保持紧密的一致，并且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岸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且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以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而朝鲜星期一呢，则是向东部的海域发布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之内第四次发射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的一带发射了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至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预计是落在了朝鲜东海岸附近以及日本海的海域。而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朝鲜上一次发射导弹是在10月3日，今年以来呢，平壤已经试射了10多次的导弹。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1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达成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中国在无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持续密切关注。两名美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的经济动荡，而荣获了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1日星期天于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面的宣布，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贴文说，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的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莫斯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不过他补充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同意此类的停火，基辅方面也会接受。

0: 那么这项在明年四月前暂停解除对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的决定令人意外，也遭到了国会当中民主党籍的议员、部分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特朗普上周五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禁令，而俄罗斯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200万吨的柴油。那针对外界的批评呢，特朗普总统10月12日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说，欧盟也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永远是美国优先。中国海事部门发布了航行警告，表示从10月12日星期一开始，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弹的演习，并且划下了禁航区，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会议上表示，相关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并且将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下面来看一下顾立雄怎么说。
1: 根据他公告的一个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最大就是31.19海里，那最小是4×4海里，那看起来应该都是防空或者是舰船或者是陆航或者是海防这些部队的一个实弹的射击的训练。
2: 属于年度例行性的吗？还是新增的？
1: 现在初判应该还算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训练，那规模不是算很大，但我想我们料敌从宽了哈，我们还是要密切来持续关注。
2: 没有异常的调动吗？
1: 目前没有发觉。
2: OK，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1: 我想他们
2: 或者心理动，心理
1: 可以看得出来吗？他特意挑在10月10号国庆演讲之后，他把这种的一种实弹的射击训练，然后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啊，然后显然是具有一种军事恫吓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意义。
2: 我下面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物的袭击，导致人员受伤，而该机场目前仍然是关闭的。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在星期六击中这一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那么在星期六机场的遭遇致命袭击之后呢，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导致星期天他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了13个人。联合国在10月12日再次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平民以及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一支也门仿政府武装，他们在10月10日以及11日连续2天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此外呢，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2处袭击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德就这样说。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4: 秘书长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特别是针对沙特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你们看到我们在周末发表了一份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周六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也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过去几天反复袭击沙特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停止。秘书长还对也门持续升级的军事局势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敦促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要将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波及。
1: 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12月12日星期一，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因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贡献。
3: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经济模型，世界各国政府利用这些模型在重大冲击后稳定经济，并颠覆了数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4: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他们为稳定化政策奠定了新的基础，也就是利率设定和金融政策实施，因此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实施稳定化政策。
3: 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
5: 智能生产者、美国、中国和印度，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体负责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许多位于亚洲，包括泰国。正是这种加速发展的势头，使全球经济得以维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尽管能源供应冲击正在拖累经济增长。这是一场缓慢逼近的海啸，但终究是一场海啸。我们估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影响，可能被强化、降级或彻底淘汰。
6: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kind of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1: 两名美国人在10月12日星期一，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要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分别做出了贡献，帮助建立了新的稳定政策基础。霍尔和伍德福德都是美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分别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研究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包括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定经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消费、投资，从而帮助重启经济增长。委员会成员蒂莫·伯帕特星期一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配方，而且效果很好，直到它失效为止。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相反，获奖者们认为政府应该考虑个人和企业如何决定是消费还是投资。诺贝尔委员会写道，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运用了基于这种方法的模型，而不是像鸟瞰一样仅仅从宏观角度研究经济，从而在稳定政策理论中引发了范式转变。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项新的稳定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更清楚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理由。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获奖者的研究在近年来的疫情和能源危机以及20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严格来说，他并非上星期颁发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分别是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但按照传统，他会与其他五个奖项一起在12月10日颁发。这一天是诺贝尔1896年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了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当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以及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呢，最终是导致了印度的教育部长辞职。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0: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8: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0: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8: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1: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8: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1: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8: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万圣节以及感恩节临近，美国缅因州的南瓜农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走进南瓜田，挑选心仪的南瓜，准备雕刻南瓜灯，制作南瓜派。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南瓜不仅是万圣节的装饰，也是接连着秋季丰收传统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象征。来自缅因州的居民莉莉亚·麦克莱恩讲说
9: ：“Yeah, and I like that, like.”
10: 我喜欢万圣节的一点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社区，它能把整个社区的人凝聚起来。比如，你和全家一起挨家挨户的不给糖就捣蛋时，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你还能拿到糖果，整个氛围特别温馨、淳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佛蒙特州的居民埃拉·普雷什比又是怎么说的。
9: I think pumpkins are super cool just because it's again.
11: 我觉得南瓜特别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
5: 而且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颜色也有很多种。南瓜不仅可以用来雕刻，我们还会举办南瓜比赛，比一比谁种出的南瓜最大。看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南瓜本身就是让整个秋季变得更加精彩，把整个季节串联起来的元素之一。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股市。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38%， 标普500指数上涨下跌了 0.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44%。是的，以上就是刚才所播报的美国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报道。英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六国10月8日公布了联合网络安全报告，指控北京永信智诚科技集团部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为者入侵了全球的机构，窃取了邮件、账户凭证以及其他敏感的资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的指控，根据英国的说法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这个 Cyber Espionage 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报告的相关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关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指控，说英国的方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我们来听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报道。
2: 这份58页的报告由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以及西班牙的安全机构共同发布。英国政府已经于2025年制裁永信智诚。新报告进一步的公开攻击工具、入侵手法及供机构排查的技术指标。报告说，相关行为者把大规模的僵尸网络、自动扫描与人工入侵结合起来，寻找容易攻破的系统，再通过漏洞、假登录页面以及反复尝试密码等方式取得访问权限。所谓僵尸网络，是被恶意软件控制，可被操纵于用于网络攻击的联网设备集合。攻击目标涵盖政府、制造业、医疗以及资讯科技等行业，也包括执法、教育和宗教机构。报告将有关活动与业界称为亚麻台风等网络行动联合起来，但是没有公布英国受害机构名单或在英国被盗资料的规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上星期四也同步宣布执行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永信智诚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 MicroScan 和 FishHub 这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的网络系统。萨里大学网络安全专家艾伦·伍德沃德向美国之音表示，英美等国在2024年的联合警告主要揭露永信智诚作为僵尸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此次报告则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取得的材料，补充了从侦查、入侵到窃取数据的完整过程。他特别指出，供第三方访问被盗邮件的定制网络应用是这份材料中显示商业服务模式的一项重要证据。这是伍德沃德对公开材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报告已经公开美宗攻击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具体指令关系。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新闻稿把部分工具称为 AI 辅助，并以自动扫描为例。但伍德沃德指出，技术报告本身没有提到 AI， 主要描述常规扫描器和脚本，其中一些已经使用多年。他提醒说，有关机构可能掌握尚未公开的证据，因此我会把 AI 这一说法

0: 归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而不会把它当作一项技术结论。伍德沃德认为，自动化有助于扩大扫描、密码尝试及邮件提取的规模，但公开资料没有证明攻击由自主的 AI 代理完成，也没有量化 AI 带来的能力提升。他建议英国机构优先修补已知的漏洞，启用多因素认证，并审查拥有邮件访问权限的应用。英国下议院图书馆的国防投资计划简报显示，政府为快速 AI 交付工作组预留了1亿英镑，以加快向军队部署 AI 能力。不过，这项军事投资并不等同于议会或民用机构已经获得针对本次网络行动的防护。一名资深工党议会研究员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具体追问这些资金流向哪里。他关注的不仅是投入金额，还包括政府能否足够快地发展相关能力，让国防跟上威胁的变化。谈到议会，他说，考虑到维护实体建筑本身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很难想象他们还有资金投入保护系统免受先进的 AI 的攻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10月9号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英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方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以及菲律宾双方就发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的一次医疗救援行动当中互相指责。此外，菲律宾军方报告称，9月份出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的中国军舰以及海警船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据菲律宾军方说，10月8日，菲律宾军方需要从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撤离一名生病的菲律宾军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警船阻挠紧急撤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高压水炮，显然意在阻止菲律宾巡逻船抵达该浅滩以接回生病的执勤人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海军少将杰伊·塔里埃拉表示，这起事件导致任务延误了近10小时，并迫使菲律宾船只出于安全原因撤离，尽管高压水炮并未击中该船。病人最终在距离第二托马斯浅滩较远的一处汇合点被橡皮艇转移撤离，据报目前病情稳定。中方当日对菲方的说法提出反驳，中方的说法是8日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仁爱礁及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转运中方所说的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的一名伤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他指责菲方对中方倒打一耙属挑事生非、哗众取宠。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第二托马斯浅滩是该地区主要的冲突热点之一。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在同一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菲律宾军方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海军少将罗伊特立尼达告诉法新社，中国增派船只旨在摧毁我们国人坚守固有领土的决心，他将此称为任务瘫痪，意在破坏菲方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0月4日表示，中国船只阻挠了菲方针对一艘涉嫌在南中国海中叶岛附近进行炸鱼作业的外国渔船所开展的执法行动。菲方形容中国海军直升机的出现是一种不必要的恐吓行为。另外，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9月底10月初在菲律宾北

0: 部巴丹群岛海域徘徊多日，遭菲国海岸警卫队最大舰艇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驱离，在两艘中国海警船伴航下被一律送海峡。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及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利普顿还呼吁中国海警和海军停止使用升级局势的手段。他说，这些行动威胁航行自由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上个星期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的问题提出了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诺姆奈尔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呢，则是推出了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诺姆奈尔星期二发布了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给美国联邦储备局主任凯文·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以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也就是 FIMA 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而美联储的发言人则是表示呢，已经收到了来函，并且计划要做出回应。同样在星期二呢，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曾任美国国会以及行政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吉姆·麦戈文宣布推出香港居民庇护承诺法案，表示法案将会为逃离迫害并且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来提供保护。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脸书等各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
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6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o
0: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也门以及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再次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了人员受伤。Shift
2: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维持约3%的增长，但他同时警告说，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3: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0月11号，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停火。特朗普写道：“即刻起，俄乌战争中能源停火生效，双方都已同意。” 千物违反。就在几天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柴油，以应对柴油价格上涨。自年初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80%。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鲁克扎纳对美国之音说：“就能源设施遭受袭击而言，战争存在不对称性。”他说。 乌克兰一直以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以破坏莫斯科资助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则系统地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以恐吓民众，并破坏其抵抗力量。扎纳说，持久停火需要精准的定义、监测机制，以及对违反停火行为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基础设施受到保护，更不用说由谁来决定是否违反协议，或者如果俄罗斯继续攻击其他民用目标会发生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说，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了新的袭击，而且越来越明显，俄罗斯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能源停火。 美国之音一向白宫寻求了解更多关于停火的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停火的问题时说，双方仍在进行接触，一旦有任何消息，我们当然会立即通知你们。 能源分析师乔治梅森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乌穆德·肖克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袭击能源基础设施视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他说，双方都需要相信停火协议是对等执行，并就哪些类型的地点受到保护达成明确的协议。肖克里说， 炼油厂和发电厂看起来可能很直接，但提供民用和军用供应的管道、储油设施和设备可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能源停火能否带来价格的缓解，以及缓解的速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减少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出口设施的袭击，可以使燃料供应更加可靠，并缓解柴油和汽油价格的压力。 肖克里还表示，但我们不应指望俄罗斯石油出口会突然激增。 制裁欧佩克加的决定、需求和运输限制仍将影响石油流动，受损设施的修复也需要时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说，如果能源停火能够维持，欧盟表示欢迎。卡拉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包括避免人员伤亡。欧盟同时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最大规模的制裁，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公司领导人。欧盟说，制裁目标是为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军事装备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人员受伤。该机场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星期六击中这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了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星期六机场遭遇了

0: 致命袭击之后，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了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的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在星期天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13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奥尔基耶娃10月12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的维持约 3% 的增长，尤其惠及提供相关硬件的亚洲经济体。但是他也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仍然会受到影响。现在来听一下格奥基耶娃的说法。
1: When you look at supply chains, you have broadly speaking three economies, United States, China, India.
2: 从供应链来看，总体而言，有三个经济体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生产者，美国、中国和印度。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体负责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许多位于亚洲，包括泰国。正是这种加速发展的势头，使全球经济得以维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尽管能源供应冲击正在拖累经济增长。这是一场缓慢逼近的海啸，但终究是一场海啸。我们估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影响，可能被强化、降级或彻底淘汰。
1: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kind of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0: 两名美国人在10月12日星期一，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要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分别做出了贡献，帮助建立了新的稳定政策基础。霍尔和伍德福德都是美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分别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研究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包括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定经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消费、投资，从而帮助重启经济增长。委员会成员蒂莫·伯帕特星期一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配方，而且效果很好，直到它失效为止。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相反，获奖者们认为政府应该考虑个人和企业如何决定是消费还是投资。诺贝尔委员会写道，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运用了基于这种方法的模型，而不是像鸟瞰一样仅仅从宏观角度研究经济，从而在稳定政策理论中引发了范式转变。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项新的稳定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更清楚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理由。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获奖者的研究在近年来的疫情和能源危机以及20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严格来说，它并非上星期颁发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分别是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但按照传统，它会与其他五个奖项一起在12月10日颁发。这一天是诺贝尔1896年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尽管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

0: 动却意外的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了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当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以及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呢，最终是导致了印度的教育部长辞职。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2: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1: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2: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1: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0: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1: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0: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1: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万圣节以及感恩节临近，美国缅因州的南瓜农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走进南瓜田，挑选心仪的南瓜，准备雕刻南瓜灯，制作南瓜派。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南瓜不仅是万圣节的装饰，也是接连着秋季丰收传统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象征。来自缅因州的居民莉迪亚·麦克莱恩讲说
3: Yeah, and I like that, like...
4: 我喜欢万圣节的一点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社区，它能把整个社区的人凝聚起来。比如，你和全家一起挨家挨户的不给糖就捣蛋时，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你还能拿到糖果，整个氛围特别温馨、淳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佛蒙特州的居民埃拉·普雷什比又是怎么说的。
5: I think pumpkins are super cool just because it's again.
6: 我觉得南瓜特别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而且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颜色也有很多种。南瓜不仅可以用来雕刻，我们还会举办南瓜比赛，比一比谁种出的南瓜最大。看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南瓜本身就是让整个秋季变得更加精彩，把整个季节串联起来的元素之一。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股市。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38%， 标普500指数上涨下跌了 0.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44%。是的，以上就是刚才所播报的美国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报道。英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六国10月8日公布了联合网络安全报告，指控北京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不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为者入侵了全球的机构，窃取了邮件、账户凭证以及其他敏感的资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的指控，根据英国的说法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这个 Cyber Espionage 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报告的相关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关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指控，说英国的方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我们来听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报道。
2: 这份58页的报告由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以及西班牙的安全机构共同发布。英国政府已经于2025年制裁永信智诚。新报告进一步的公开攻击工具、入侵手法及供机构排查的技术指标。报告说，相关行为者把大规模的僵尸网络、自动扫描与人工入侵结合起来，寻找容易攻破的系统，再通过漏洞、假登录页面以及反复尝试密码等方式取得访问权限。所谓僵尸网络是被恶意软件控制，可被操纵于用于网络攻击的联网设备集合。攻击目标涵盖政府、制造业、医疗以及资讯科技等行业，也包括执法、教育和宗教机构。报告将有关活动与业界称为亚麻台风等网络行动联合起来，但是没有公布英国受害机构名单或在英国被盗资料的规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上星期四也同步宣布执行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永信智诚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 MicroScan 和 FishHub 这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的网络系统。萨里大学网络安全专家艾伦·伍德沃德向美国之音表示，英美等国在2024年的联合警告主要揭露永信智诚作为僵尸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此次报告则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取得的材料，补充了从侦查、入侵到窃取数据的完整过程。他特别指出，供第三方访问被盗邮件的定制网络应用是这份材料中显示商业服务模式的一项重要证据。这是伍德沃德对公开材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报告已经公开美中攻击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具体指令关系。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新闻稿把部分工具称为 AI 辅助，并以自动扫描为例，但伍德沃德指出，技术报告本身没有提到 AI， 主要描述常规扫描器和脚本，其中一些已经使用多年。他提醒说，有关机构可能掌握尚未公开的证据，因此我会把 AI 这一说。

法归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而不会把它当作一项技术结论。伍德沃德认为，自动化有助于扩大扫描密码尝试及邮件提取的规模，但公开资料

0: 速 AI 交付工作组预留了1亿英镑，以加快向军队部署 AI 能力。不过，这项军事投资并不等同于议会或民用机构已经获得针对本次网络行动的防护。一名资深工党议会研究员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具体追问这些资金流向哪里。他关注的不仅是投入金额，还包括政府能否足够快地发展相关能力，让国防跟上威胁的变化。谈到议会，他说，考虑到维护实体建筑本身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很难想象他们还有资金投入保护系统免受先进的 AI 的攻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10月9号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英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方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以及菲律宾双方就发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的一次医疗救援行动当中互相指责。此外，菲律宾军方报告称，9月份出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的中国军舰以及海警船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据菲律宾军方说，10月8日，菲律宾军方需要从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撤离一名生病的菲律宾军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警船阻挠紧急撤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高压水炮，显然意在阻止菲律宾巡逻船抵达该浅滩以接回生病的执勤人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海军少将杰伊·塔里埃拉表示，这起事件导致任务延误了近10小时，并迫使菲律宾船只出于安全原因撤离，尽管高压水炮并未击中该船。病人最终在距离第二托马斯浅滩较远的一处汇合点被橡皮艇转移撤离，据报目前病情稳定。中方当日对菲方的说法提出反驳，中方的说法是8日，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仁爱礁及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转运中方所说的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的一名伤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他指责菲方对中方倒打一耙属挑事生非、哗众取宠。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第二托马斯浅滩是该地区主要的冲突热点之一。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在同一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菲律宾军方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海军少将罗伊·特立尼达告诉法新社，中国增派船只旨在摧毁我们国人坚守固有领土的决心。他将此称为任务瘫痪，意在破坏菲方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0月4日表示，中国船只阻挠了菲方针对一艘涉嫌在南中国海中业岛附近进行炸鱼作业的外国渔船所开展的执法行动。菲方形容中国海军直升机的出现是一种不必要的恐吓行为。另外，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9月底、10月初在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海域徘徊多日，遭菲国海岸警卫队最大舰艇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驱离，在两艘中国海警船伴航下被一律送海峡。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及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

0: 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利普顿还呼吁中国海警和海军停止使用升级局势的手段。他说，这些行动威胁航行自由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上个星期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的问题提出了呼吁。众议院中国特首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诺姆奈尔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是推出了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 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诺姆奈尔星期二发布了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给美国联邦储备局主任凯文·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以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也就是 FIMA 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 而美联储的发言人则是表示呢，已经收到了来函，并且计划要做出回应。同样在星期二呢，来自俄罗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曾任美国国会以及行政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吉姆·麦戈文宣布推出香港居民庇护承诺法案。 表示法案将会为逃离迫害并且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来提供保护。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脸书等各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
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6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o...
0: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也门以及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再次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了人员受伤。
2: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that...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维持约 3% 的增长，但他同时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0月11号，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停火。特朗普写道，即刻起俄乌战争中能源停火生效，双方都已同意千勿违反。就在几天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柴油，以应对柴油价格上涨。自年初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80%。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鲁克·扎纳对美国之音说，就能源设施遭受袭击而言，战争存在不对称性。他说，乌克兰一直以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以破坏莫斯科资助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则系统地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以恐吓民众并破坏其抵抗力量。扎纳说，持久停火需要精准的定义、监测机制，以及对违反停火行为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基础设施受到保护，更不用说由谁来决定是否违反协议，或者如果俄罗斯继续攻击其他民用目标，会发生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说，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了新的袭击，而且越来越明显，俄罗斯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能源停火。美国之音已向白宫寻求了解更多关于停火的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停火的问题时说，双方仍在进行接触，一旦有任何消息，我们当然会立即通知你们。能源分析师乔治梅森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乌穆德·肖克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袭击能源基础设施视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他说，双方都需要相信停火协议是对等执行，并就哪些类型的地点受到保护达成明确的协议。肖克里说，电油厂和发电厂看起来可能很直接，但提供民用和军用供应的管道、储油设施和设备可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能源停火能否带来价格的缓解，以及缓解的速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减少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出口设施的袭击，可以使燃料供应更加可靠，并缓解柴油和汽油价格的压力。肖克里还表示，但我们不应指望俄罗斯石油出口会突然激增。 制裁欧佩克加的决定、需求和运输限制仍将影响石油流动，受损设施的修复也需要时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说，如果能源停火能够维持，欧盟表示欢迎。卡拉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包括避免人员伤亡。欧盟同时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最大规模的制裁，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公司领导人。欧盟说，制裁目标是为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军事装备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人员受伤。该机场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星期六击中这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了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星期六机场遭遇了致命袭击之后，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了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的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在星期天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13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奥尔基耶娃10月12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的维持约 3% 的增长，尤其惠及提供相关硬件的亚洲经济体。但是他也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影响。下面来听一下格奥基耶娃的说法。
2: When you look at supply chains, you have broadly speaking three economies, United States, China, India.
5: 从供应链来看，总体而言，有三个经济体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生产者，美国、中国和印度。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体负责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许多位于亚洲，包括泰国。正是这种加速发展的势头，使全球经济得以维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尽管能源供应冲击正在拖累经济增长。这是一场缓慢逼近的海啸，但终究是一场海啸。我们估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影响，可能被强化、降级或彻底淘汰。
2: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kind of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0: 两名美国人在10月12日星期一，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要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分别做出了贡献，帮助建立了新的稳定政策基础。霍尔和伍德福德都是美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分别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研究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包括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定经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消费、投资，从而帮助重启经济增长。委员会成员蒂莫·伯帕特星期一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配方，而且效果很好，直到它失效为止。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 相反，获奖者们认为政府应该考虑个人和企业如何决定是消费还是投资。诺贝尔委员会写道，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运用了基于这种方法的模型，而不是像鸟瞰一样仅仅从宏观角度研究经济，从而在稳定政策理论中引发了范式转变。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项新的稳定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更清楚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理由。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获奖者的研究在近年来的疫情和能源危机以及20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严格来说，他并非上星期颁发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分别是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但按照传统，他会与其他五个奖项一起在12月10日颁发。这一天是诺贝尔1896年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尽管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了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当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以及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呢，最终是导致了印度的教育部长辞职。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

0: 共鸣。
1: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0: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1: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0: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2: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0: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2: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0: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万圣节以及感恩节临近，美国缅因州的南瓜农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走进南瓜田，挑选心仪的南瓜，准备雕刻南瓜灯，制作南瓜派。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南瓜不仅是万圣节的装饰，也是接连着秋季丰收传统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象征。来自缅因州的居民莉迪亚·麦克兰恩讲说
3: Yeah, and I like that, like,
4: 我喜欢万圣节的一点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社区，它能把整个社区的人凝聚起来。比如，你和全家一起挨家挨户的不给糖就捣蛋时，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你还能拿到糖果，整个氛围特别温馨、淳朴。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佛蒙特州的居民埃拉·普雷什比又是怎么说的。
5: I think pumpkins are super cool just because it's again.
6: 我觉得南瓜特别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而且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颜色也有很多种。南瓜不仅可以用来雕刻，我们还会举办南瓜比赛，比一比谁种出的南瓜最大。看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南瓜本身就是让整个秋季变得更加精彩，把整个季节串联起来的元素之一。
2: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股市。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38%， 标普500指数上涨下跌了 0.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44%。是的，以上就是刚才所播报的美国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报道。 英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六国10月8日公布了联合网络安全报告，指控北京永信智诚科技集团部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为者入侵了全球的机构，窃取了邮件、账户凭证以及其他敏感的资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的指控，根据英国的说法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这个 Cyber Espionage 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报告的相关报道。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关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指控，说英国的方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我们来听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报道。
8: 这份58页的报告由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以及西班牙的安全机构共同发布。英国政府已经于2025年制裁永信智诚。新报告进一步的公开攻击工具、入侵手法及供机构排查的技术指标。报告说，相关行为者把大规模的僵尸网络、自动扫描与人工入侵结合起来，寻找容易攻破的系统，再通过漏洞、假登录页面以及反复尝试密码等方式取得访问权限。所谓僵尸网络是被恶意软件控制，可被操纵于用于网络攻击的联网设备集合。攻击目标涵盖政府、制造业、医疗以及资讯科技等行业，也包括执法、教育和宗教机构。报告将有关活动与业界称为亚麻台风等网络行动联合起来，但是没有公布英国受害机构名单或在英国被盗资料的规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上星期四也同步宣布执行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永信智诚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 MicroScan 和 FishHub 这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的网络系统。萨里大学网络安全专家艾伦·伍德沃德向美国之音表示，英美等国在2024年的联合警告主要揭露永信智诚作为僵尸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此次报告则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取得的材料，补充了从侦查、入侵到窃取数据的完整过程。他特别指出，供第三方访问被盗邮件的定制网络应用是这份材料中显示商业服务模式的一项重要证据。这是伍德沃德对公开材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报告已经公开美中攻击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具体指令关系。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新闻稿把部分工具称为 AI 辅助，并以自动扫描为例，但伍德沃德指出，技术报告本身没有提到 AI， 主要描述常规扫描器和脚本，其中一些已经使用多年。他提醒说，有关机构可能掌握尚未公开的证据，因此我会把 AI 这一说法归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而不会把它当作一项技术结论。伍德沃德认为，自动化有助于扩大扫描、密码尝试及邮件提取的规模，但公开资料没有证明攻击由自主的 AI 代理完成，也没有量化 AI 带来的能力提升。他建议英国机构优先修补已知的漏洞，启用多因素认证，并审查拥有邮件访问权限的应用。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的国防投资计划简报显示，政府为快速 AI 交付工作组预留了1亿英镑，以加快向军队部署 AI 能力。不过，这项军事投资并不等同于议会或民用机构已经获得针对本次网络行动的防护。一名资深工党议会研究员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具体追问这些资金流向哪里。他关注的不仅是投入金额，还包括政府能否足够快地发展相关能力，让国防跟上威胁的变化。谈到议会，他说，考虑到维护实体建筑本身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很难想象他们还有资金投入保护系统免受先进的 AI 的攻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10月9号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英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方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及菲律宾双方就发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的一次医疗救援行动当中互相指责。此外，菲律宾军方报告称，九月份出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的中国军舰以及海警船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据菲律宾军方说，10月8日，菲律宾军方需要从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撤离一名生病的菲律宾军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警船阻挠紧急撤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高压水炮，显然意在阻止菲律宾巡逻船抵达该浅滩以接回生病的执勤人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海军少将杰伊·塔里埃拉表示，这起事件导致任务延误了近10小时，并迫使菲律宾船只出于安全原因撤离，尽管高压水炮并未击中该船。病人最终在距离第二托马斯浅滩较远的一处汇合点被橡皮艇转移撤离，据报目前病情稳定。中方当日对菲方的说法提出反驳，中方的说法是8日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仁爱礁及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转运中方所说的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的一名伤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他指责菲方对中方倒打一耙属挑事生非、哗众取宠。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第二托马斯浅滩是该地区主要的冲突热点之一。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在同一日表示，军方九月份在四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菲律宾军方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海军少将罗伊·特里尼达告诉法新社，中国增派船只旨在摧毁我们国人坚守固有领土的决心。他将此称为任务瘫痪，意在破坏菲方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0月4日表示，中国船只阻挠了菲方针对一艘涉嫌在南中国海中叶岛附近进行炸鱼作业的外国渔船所开展的执法行动。菲方形容中国海军直升机的出现是一种不必要的恐吓行为。另外，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9月底10月初在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海域徘徊多日，遭菲国海岸警卫队最大舰艇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驱离，在两艘中国海警船伴航下被一律送海峡。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及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

0: 因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利普顿还呼吁中国海警和海军停止使用升级局势的手段。他说，这些行动威胁航行自由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上个星期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的问题提出了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诺姆奈尔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是推出了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 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诺姆奈尔星期二发布了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给美国联邦储备局主任凯文·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以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 也就是 FIMA 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已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而美联储的发言人则是表示呢，已经收到了来函，并且计划要做出回应。 同样在星期二呢，来自俄罗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曾任美国国会以及行政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吉姆·麦戈文宣布推出香港居民庇护承诺法案，表示法案将会为逃离迫害并且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来提供保护。
2: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脸书等各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
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6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o...
0: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也门以及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再次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了人员受伤。
2: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that...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维持约 3% 的增长，但他同时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0月11号，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停火。特朗普写道，即刻起俄乌战争中能源停火生效，双方都已同意，切勿违反。就在几天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柴油，以应对柴油价格上涨。

0: 自年初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80%。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鲁克·扎纳对《美国之音》说：“就能源设施遭受袭击而言，战争存在不对称性。”他说：“乌克兰一直以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以破坏莫斯科资助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则系统地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以恐吓民众并破坏其抵抗力量。”扎纳说：“持久停火需要精准的定义、监测机制，以及对违反停火行为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基础设施受到保护，更不用说由谁来决定是否违反协议，或者如果俄罗斯继续攻击其他民用目标，会发生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说：“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了新的袭击，而且越来越明显，俄罗斯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能源停火。”美国之音已向白宫寻求了解更多关于停火的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停火的问题时说：“双方仍在进行接触，一旦有任何消息，我们当然会立即通知你们。”能源分析师、乔治梅森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乌穆德·肖克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袭击能源基础设施视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他说：“双方都需要相信停火协议是对等执行，并就哪些类型的地点受到保护达成明确的协议。”肖克里说。炼油厂和发电厂看起来可能很直接，但提供民用和军用供应的管道、储油设施和设备可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能源停火能否带来价格的缓解，以及缓解的速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减少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出口设施的袭击，可以使燃料供应更加可靠，并缓解柴油和汽油价格的压力。”肖克里还表示：“但我们不应指望俄罗斯石油出口会突然激增。制裁欧佩克家的决定、需求和运输限制仍将影响石油流动，受损设施的修复也需要时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说：“如果能源停火能够维持，欧盟表示欢迎。”卡拉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包括避免人员伤亡。欧盟同时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最大规模的制裁，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公司领导人。欧盟说，制裁目标是为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军事装备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由沙特领导在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10月11日星期天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次遭到了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人员受伤。该机场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一枚导弹星期六击中这个机场的同一个航站楼，导致了13个人丧生，以及大约300人受伤。这是涉及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致命的袭击。胡塞武装声称对这一起以及其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事件负责。星期六机场遭遇了致命袭击之后，沙特当局表示，遇难者包括了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苏丹以及埃及的公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天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因为星期六的袭击当中受伤太重，而在星期天不治身亡，这使得遇难者的总数升到13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奥尔基耶娃10月12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

0: 支撑全球经济的维持约 3% 的增长，尤其汇集提供相关硬件的亚洲经济体。但是他也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影响。现在来听一下格奥基耶娃的说法。
1: When you look at supply chains, you have broadly speaking three economies, United States, China, India.
2: 从供应链来看，总体而言，有三个经济体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生产者，美国、中国和印度。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体负责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许多位于亚洲，包括泰国。正是这种加速发展的势头，使全球经济得以维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尽管能源供应冲击正在拖累经济增长。这是一场缓慢逼近的海啸，但终究是一场海啸。我们估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影响，可能被强化、降级或彻底淘汰。
1: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kind of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0: 两名美国人在10月12日星期一，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要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分别做出了贡献，帮助建立了新的稳定政策基础。霍尔和伍德福德都是美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分别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研究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包括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定经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消费、投资，从而帮助重启经济增长。委员会成员蒂莫·伯帕特星期一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配方，而且效果很好，直到它失效为止。伍德福德在仪式期间通过电话说，各国政府不应将稳定经济视为仅仅是人们通过拉动杠杆来控制经济的一种操作。相反，获奖者们认为政府应该考虑个人和企业如何决定是消费还是投资。诺贝尔委员会写道，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运用了基于这种方法的模型，而不是像鸟瞰一样仅仅从宏观角度研究经济，从而在稳定政策理论中引发了范式转变。霍尔研究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将支出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联系起来。伍德福德着眼于商业角度，而商业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项新的稳定政策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更清楚地解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和理由。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获奖者的研究在近年来的疫情和能源危机以及20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奖项，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以纪念实业家、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严格来说，它并非上星期颁发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分别是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但按照传统，它会与其他五个奖项一起在12月10日颁发。这一天是诺贝尔1896年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尽管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了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当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以及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呢，最终是导致了印度的教育部长辞职。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 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5: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4: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5: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4: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0: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4: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0: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4: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万圣节以及感恩节临近，美国缅因州的南瓜农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走进南瓜田，挑选心仪的南瓜，准备雕刻南瓜灯，制作南瓜派。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南瓜不仅是万圣节的装饰，也是接连着秋季丰收传统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象征。来自缅因州的居民莉迪亚·麦克兰恩讲说
6: ：“Yeah, and I like that, like.”
7: 我喜欢万圣节的一点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社区，它能把整个社区的人凝聚起来。比如，你和全家一起挨家挨户的不给糖就捣蛋时，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你还能拿到糖果，整个氛围特别温馨、淳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佛蒙特州的居民埃拉·普雷什比又是怎么说的。
8: I think pumpkins are super cool just because it's again.
9: 我觉得南瓜特别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而且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颜色也有很多种。南瓜不仅可以用来雕刻，我们还会举办南瓜比赛，比一比谁种出的南瓜最大。看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南瓜本身就是让整个秋季变得更加精彩，把整个季节串联起来的元素之一。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股市。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8%，标普500指数上涨下跌了0.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4%。是的，以上就是刚才所播报的美国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报道。 英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六国10月8日公布了联合网络安全报告，指控北京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不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为者入侵了全球的机构，窃取了邮件、账户凭证以及其他敏感的资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的指控，根据英国的说法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这个 Cyber Espionage 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报告的相关报道。
1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关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美国之音否认有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指控，说英国的方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我们来听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报道。
3: 这份58页的报告由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以及西班牙的安全机构共同发布。英国政府已经于2025年制裁永信智诚。新报告进一步的公开攻击工具、入侵手法及供机构排查的技术指标。报告说，相关行为者把大规模的僵尸网络、自动扫描与人工入侵结合起来，寻找容易攻破的系统，再通过漏洞、假登录页面以及反复尝试密码等方式取得访问权限。所谓僵尸网络是被恶意软件控制，可被操纵于用于网络攻击的联网设备集合。攻击目标涵盖政府、制造业、医疗以及资讯科技等行业，也包括执法、教育和宗教机构。报告将有关活动与业界称为亚麻台风等网络行动联合起来，但是没有公布英国受害机构名单或在英国被盗资料的规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上星期四也同步宣布执行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永信智诚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 MicroScan 和 FishHub 这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的网络系统。萨里大学网络安全专家艾伦·伍德沃德向美国之音表示，英美等国在2024年的联合警告主要揭露永信智诚作为僵尸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此次报告则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取得的材料，补充了从侦查、入侵到窃取数据的完整过程。他特别指出，供第三方访问被盗邮件的定制网络应用是这份材料中显示商业服务模式的一项重要证据。这是伍德沃德对公开材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报告已经公开美宗攻击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具体指令关系。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新闻稿把部分工具称为 AI 辅助，并以自动扫描为例，但伍德沃德指出，技术报告本身没有提到 AI， 主要描述常规扫描器和脚本，其中一些已经使用多年。他提醒说，有关机构可能掌握尚未公开的证据，因此我会把 AI 这一说法归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而不会把它当作一项技术结论。伍德沃德认为，自动化有助于扩大扫描、密码尝试及邮件提取的规模，但公开资料没有证明攻击由自主的 AI 代理完成，也没有量化 AI 带来的能力提升。他建议英国机构优先修补已知的漏洞，启用多因素认证，并审查拥有邮件访问权限的应用。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的国防投资计划简报显示，政府为快速 AI 交付工作组预留了1亿英镑，以加快向军队部署 AI 能力。不过，这项军事投资并不等同于议会或民用机构已经获得针对本次网络行动的防护。

0: 够快地发展相关能力，让国防跟上威胁的变化。谈到议会，他说，考虑到维护实体建筑本身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很难想象他们还有资金投入保护系统免受先进的 AI 的攻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10月9号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英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方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以及菲律宾双方就发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的一次医疗救援行动当中互相指责。此外，菲律宾军方报告称，九月份出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的中国军舰以及海警船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据菲律宾军方说，10月8日，菲律宾军方需要从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撤离一名生病的菲律宾军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警船阻挠紧急撤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高压水炮，显然意在阻止菲律宾巡逻船抵达该浅滩以接回生病的执勤人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海军少将杰伊·塔里埃拉表示，这起事件导致任务延误了近10小时，并迫使菲律宾船只出于安全原因撤离，尽管高压水炮并未击中该船。病人最终在距离第二托马斯浅滩较远的一处汇合点被橡皮艇转移撤离，据报目前病情稳定。中方当日对菲方的说法提出反驳，中方的说法是8日，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仁爱礁及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转运中方所说的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的一名伤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他指责菲方对中方倒打一耙属挑事生非、哗众取宠。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第二托马斯浅滩是该地区主要的冲突热点之一。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在同一日表示，军方九月份在四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菲律宾军方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海军少将罗伊·特立尼达告诉法新社，中国增派船只旨在摧毁我们国人坚守固有领土的决心，他将此称为任务瘫痪，意在破坏菲方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0月4日表示，中国船只阻挠了菲方针对一艘涉嫌在南中国海中叶岛附近进行炸鱼作业的外国渔船所开展的执法行动。菲方形容中国海军直升机的出现是一种不必要的恐吓行为。另外，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9月底、10月初在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海域徘徊多日，遭菲国海岸警卫队最大舰艇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驱离，在两艘中国海警船伴航下被一律送海峡。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及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利普顿还呼吁中国海警和海军停止使用升级局势的手段。他说，这些行动威胁航行自由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上个星期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

现的问题提出了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诺姆奈尔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呢，则是推出了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诺姆奈尔星期二发布了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给美国联邦储备局主任凯文·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以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也就是 FIMA 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而美联储的发言人则是表示呢，已经收到了来函，并且计划要做出回应。同样在星期二呢，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以及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曾任美国国会以及行政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吉姆·麦戈文宣布推出香港居民庇护承诺法案，表示法案将会为逃离迫害并且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来提供保护。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脸书等各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
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6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o...
0: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动荡方面的研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也门以及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再次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并且导致了人员受伤。
2: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that...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支撑全球经济维持约 3% 的增长，但他同时警告说，全球约 40% 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就双方能源停火的具体内容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对确定停火的效果以及维持停火的前景至关重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0月11号，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停火。特朗普写道，即刻起俄乌战争中能源停火生效，双方都已同意，切勿违反。就在几天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柴油，以应对柴油价格上涨。自年初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80%。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鲁克·扎纳对美国之音说，就能源设施遭受袭击而言，战争存在不对称性。他说，乌克兰一直以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以破坏莫斯科资助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则系统地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以恐吓民众并